排妥当，各位只需要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非常的省心省力。去到大理之后呢，除了大理古城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那个洱海，会和各位坐船去游这个南诏风情岛，坐船登上岛屿，然后呢来进行这个游览和休闲啊。洱海呢它其实很多种玩法，但是坐船是徜徉在洱海当中，它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同时在大理的圣托里尼也给各位安排好了旅拍，可以拍下2026年的全家福，或者说你们一家人的一张留念哈。这是在大理的玩法，当然大理古城也是给各位来准备好了。到了喜洲古镇，那么会有扎染的体验等待各位，有当地的这个老师啊，民俗老师给各位做讲解，然后全家人包括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做，做好了以后呢你可以带走的啊，这是送给各位在今年和我们去云南的一次一个留念啊。这是主要的几个玩法，当然回到昆明以后呢，我们还有这个昆明的石林也会和各位走一走看一看。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额外升级一晚温泉度假酒店，同时我们也都是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额外升级了一众特色餐，在这儿呢也不多说了。那么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让各位能够玩得放心，玩得省心，玩得开心，而且价格呢是一价全含的，各位不需要在路上再去交任何费用了，这个也是一种省心的做法。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在路途上掏钱的人啊，就是你总觉得这为什么每天都在掏钱，所以说干脆做一个一价全含的事情啊，让各位都能够玩得很通透很明白。同时我们的线路呢每天怎么玩去到哪儿也都是公开透明的发给各位的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或者也欢迎你来通过电话来进行咨询，同时也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哈，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下的舞台总是可以让无形的爱变成一种状态，那些过程，那些眼泪，那些一起度过的日子，只要变成了故事，那就永远不会消失了。就像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

0: 听我唱歌的你们。
1: 天台上袁同学说，你好李宁，今儿是我生日，能不能放一首小美满？当然可以啊，来自周深小美满，8:11，愿今天袁生日快乐，快乐永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3: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3: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这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8:17，这里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喜欢温润国风浴室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机会来了，闪电优选南洋玉石直播专场，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那么自带吉祥好寓意，七夕送礼自留都合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介绍。娄真你好。
6: Hello， 李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七夕快要到了啊，想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挑怎么选。那这次呢，咱们闪电优选也是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南洋玉石溯源专场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呢是亲赴南洋石佛寺的玉石集散市场，为大家实地溯源，只采源头原石，砍掉中间商差价，严选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全部都是正品带证书的。不管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闺蜜、送妈妈，温润玉饰，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那这次我们带来的款式很多呀，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两款，我个人认为性价比非常高的吧。先来第一款，就是金丝玉的一口糖手镯，细腻温润奶白底色，自带通透柔光，搭配天然蜜糖黄俏色，经典的一口糖设计，料子油润，越戴越透亮。正圈版型修饰手腕线条，不挑肤色，不挑穿搭，寓意招财聚福，平安顺遂。圈口是52到62齐全，日常价300到400元，今天咱们直播价只要258元。那第二款我特别喜欢的是玛瑙的半山水手镯，一半冰透轻如泉，一半温润似柔雾，天然渐变晕染，独一份的纹理不撞款，上手自带清冷舒剑气，山水寓意岁岁平安，通勤国风穿搭都适配，日常价呢300到400元，本场我们的直播特惠价仅188元。那想要入手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了。那更多的款式大家记得关注一下今天晚上17点到19点的这个直播啊，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播栗子和小陈将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记得是今天晚上的17点到19点，大家还是在。

8:2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最近有没有看电影的朋友啊？如果有看电影的朋友，有没有关注到那部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如果你看过了沈腾的这部《欢迎来龙餐馆》，欢迎你来平台来告诉我，好不好？微信最长方送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影评或你的感受或你看过《欢迎来龙餐馆》的凭证啊。那很多人其实冲着沈腾是买票进场的，以为是轻松爆笑的喜剧，看完才发现是一部沉重的战争题材。有人说是笑着开场，沉重落幕。虽然说这部电影并不好笑，但很多的网友都表示值得一看。那么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欢迎来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李治廷特别出演。那么影片整体故事并非完全虚构，创作灵感来源于本世纪初一批在中东谋生的华人餐馆从业者的真实经历，原型人物是被网友熟知的伊拉克炒饭哥群体。其实影片讲述的是沈腾饰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他和蒋奇明饰演的前台经理马俊生一起把龙餐馆经营得有声有色，但是战争突然爆发，原本只想赚钱还债过日子的徐福被卷进了命运急转的局面当中。马俊生离世，徐福也逐渐变成了一个不惜代价拯救中东某国儿童的中国英雄。这次出演正剧，沈腾也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很多影评人称他为影帝级别的演技。据报道，在电影路演的现场，全场观众高喊沈腾影帝，沈腾则说当影帝很重要也没那么重要，并将表演突破归功于导演把控和角色本身所赋予的空间。他说这个角色比较丰满。这部电影以极限的定档，包括近乎零宣发的姿态，闯入到了暑期档的市场当中，叠加了大额票补，拉动了观影的人群。那么截止到8月11号，累计票房是超过了1.9亿。那么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呢，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打破了416个亿，这是票房号召力，但是我想说也是如沈腾

自己所说，这是角色本身赋予的空间和导演的把控吧。欢迎你走进影院，也去看看这部由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截止到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等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11号，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8:31，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毒品方面的内容。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使半年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最近呢，我们山东乐广播在做一项活动，叫做我爱帆船，是在本周六8月15号的时候，我们和济南的我爱帆船俱乐部来共同打造的，就是想让很多的孩子们去体验一下帆船、帆板以及皮划艇这三项运动和活动。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帆船，就能够查看到这样一个活动的详细情况了。这个活动首先免费啊，这是一个最为直白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想让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所以说首先一个免费，第二一个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也是想让大家去亲近自然，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身边很多的小朋友啊，包括孩子们，可能他们一放暑假就天天抱着手机，看着电脑，玩着平板，眼睛都是高度近视，然后精神萎靡不振，然后每天睡不醒也睡不着，所以我想亲近自然和这个户外运动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天气之下，我相信虽然说立秋了，但天还是有点热，所以我们找了济南学野湖的这样一个我爱帆船俱乐部，和各位亲近自然去玩水去划船。然后我们想到只是去体验划船可能稍微枯燥了一些，所以我们在当天呢还设计了几个游戏环节，比方说把船洗干净，然后在船上任情各位发挥想象力去做涂鸦，然后呢你也可以去打造一艘属于自己的船，你也可以去给那个船屋去刷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顿午饭和各位一起在品尝完，然后呢下午各位自由活动就可以了。当然午饭之前是要体验一下各种帆船帆板运动的，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初衷，非常简单。然后呢我昨天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哦，说一下我们那个名额哈，我们是只有30个名额哈，只有30个名额，但是30组名额，可能一组家庭有人报两大两小，有人报两大一小，还有2位成人来的，都欢迎各位，都欢迎。不管您是帆船帆板爱好者，或者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你想带着孩子去，都欢迎，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现在我看了一下，已经报了51组了。如果说各位还想报名的话，我想你可以去填报一下个人信息。这周如果参加不了，那么下周我们看看能不能再把活动去紧跟上，让报名的朋友继续参与哈。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帆船，就能够看到报名的链接了。可能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李宁在音乐频道之前做了11年的体育主播，然后呢我对于这个活动是颇有感触的，但当我站在湖边的时候，我发现它和我当年所采访的所有的体育赛事完全不一样，因为包括我当年采访过很多的那种民间的赛事，比方说全民健身运动会哈，包括很多的一些自己组织一些活动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当我站在那儿，然后我去体验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很多话想说但说不出来。不过昨天的时候我看到了抖音上一段话，我觉得哎，是我想说的，在这儿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段话是这样写到的，说有一位家长在评论区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让这位博主也是深有感触的。他说，我从来都不是把钱花在了体育训练上，他说他真正投资的从来不是一场比赛的输赢，也不是一张奖状和一枚奖牌，他投资的是孩子摔倒之后依然有勇气自己站起来的坚强，是比分落后时依然愿意拼出最后一刻的坚持，是懂得尊重队友敬畏对手的格局，他所投资的是孩子未来面对生活的底气，当现实带来挫折时不轻易被击垮，当困难出现时依然能够咬牙坚持勇敢向前。因为有些品质书本无法完全教会，游戏也无法给予，只有一次次的在运动场上跌倒爬起拼搏，才能真正的淬炼出来。所以不必总问练体育到底值不值得，就像没有人会问读书值不值得一样，有些成长本就无法用分数衡量。运动留下的或许不是每一次比赛的胜利，但一定会成为孩子一生面对挑战时内心最坚定的力量。
其实我想说这段话不是让各位都要去用翻船翻板这一项运动让孩子瞬间拥有那种面对挫折不畏惧的一种坚强或一种力量，其实并不是的。因为我们身边的运动太多了，足篮排、自行车啊、跆拳道，各种的这个舞蹈都有，我觉得都非常好。只是说翻船翻板可能它所给予孩子们的东西更多，给予每个成人的也更多，对于水的熟知、水性的把控之其对于别人的信任，对于家庭的协作，以及对于和自然的亲近，和对于一项新奇或者说一项稀少运动的一种体验感。我想在船上的时候，你可以去感知水流，感知风向，感受阳光。我觉得这项运动是一项多位一体的运动，你可以有协作，你可以有和自然的感知。所以我想我们去选择了翻船翻板这项运动，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在周末吧，不能说每个周末哈，在周末走进血月湖，去到我爱翻船俱乐部，和我们一起去体验翻船翻板和皮划艇。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脚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梁咏琪，远距离。
5: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4: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52，邓紫棋说唱到我没想到，但是我刚才想到了很多。然后刚刚我们说完那个帆船翻版的活动以后，让我想到了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做体育记者和体育主播那些年，采访过很多的赛事运动，也和很多的运动员有过接触。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帆船运动是在2013年的沈阳全运会，那届全运会我们是在大连，然后做节目。有一天我们的一位同行，上海台的同行，他去采访徐丽佳，徐丽佳是这个当时在国内在帆船这个运动当中绝对的一姐。后来他去采访他的时候，他那篇报道最后我印象特别深，虽然说已经过去13年了，但是他说徐丽佳已经一年半没有回过家了，徐爸爸帮徐丽佳背着包，徐丽佳挽着徐妈妈的手，一家三口的身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很长。虽然说过去13年了，但是那样的一篇报道的结尾至今让我印象深刻，让我觉得哇，一名运动员他能够去抵抗思乡之情，然后去抵挡一年半没有和父母见面的这样一种思念，然后在运动场上孤独的一个人漂泊在海上，然后去和自然接触，和阳光接触，然后收获硕果累累的果实。我觉得这就是运动员所带给我的一个内心最大的一种震撼，就是一种内心的坚守和对于目标的执着。然后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运动员，当时是在天津全运会的时候我们给他做过专访，他的名字叫击剑运动员，他是名击剑运动员，他的名字叫孙一文，是我们山东烟台人。我记得他在退役之后还去给烟台苹果助过力。然后孙一文在当时还不是奥运冠军，他只是全国冠军，但是当时在我的观察他的眼神当中，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他就说他瞄准的就是奥运冠军。然后时隔3年，他站在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其实有的时候成绩的突破，我们说就是一层窗户纸，同样的可能素质的养成或内心强大的养成，也就是通过一次次在运动场上打磨而形成的。所以我说帆船翻板它不单单是一项运动，它也是锻造强大内心的一种方式。欢迎你来徐伟湖和我们走上水面体验帆船翻板，回复帆船就能够查看到详细行程。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九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8月12日，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这个当了父母之后，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呢，就要学会怎么去做父母。然后我就想，怎么能做一个合格的父母？然后我说，先别说优秀，先做合格就行哈。后来我就关注了很多这个叫什么叫教育叫什么亲子博主嘛，什么哈什么就那个垂类啊，你们懂的，就时常告诉我们，哎，你们应该怎么教育孩子，噼里啪啦。然后我就特别想问他们，你们自己当父母吗？这些办法在你们自己孩子上用过吗？然后我就会持一些怀疑态度。然后昨天的时候，我看了篇文章，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啊，各位听一听是不是这样子的。题目叫做当孩子不听话时，高明的家长这样沟通。一看这个题目简直是俗不可耐，我很多的骗取这个点击量的这个标题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点进去了哈，说明我也挺俗。然后内容这么写的，说第一，用共情替代说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他说很多时候啊，亲子沟通陷入到僵局的原因根源在于孩子感到不被理解，只是一味的被批评，大段的道理早已超出孩子们的注意和理解的阀值。如果说想让小朋友愿意接纳你的意见，沟通顺序很关键，父母不妨先共情感受后沟通事情。我觉得这个招用过，还有别的招吗？第二招来了，简单明确的表达，用合作的心态解决问题。要用多商量的语气，少用命令威胁的语气，以合作的心态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远比呵斥压制更加有效。第二点，貌似我爸妈也用在我身上用过，我也知道，还有吗？好，第三点来了，带孩子一起推导出结论，而不是直接灌输答案。后半段我是理解的，不能直接灌输答案，而是一起推导出结论，这该怎么做呢？我是真不知道了。后来我看了一下，是这么写的，比起直接给孩子下判断，更好的方式是通过提问启发思考，同时及时捕捉小朋友的正向的想法和行为，给予具体的肯定。而这种引导呢，既给小朋友指明方向，又能让孩子掌握做选择的主动权。当孩子感受到自己拥有思考和决策的空间，配合度也会大大提升。哦，我觉得这个第三点，我突然发现对我来说还是蛮有用的。带孩子一起推导出结论，而不是直接灌输答案，希望对你也有用，反正对我起到了一定的启发和作用。9.04继续听歌，来自苏菲花园乐队，勇敢的心。

九点十分，我们经常说句玩笑话，叫做包治百病。这个包不是那种一定的意思，而是手提的那个包啊，食物的那个包。所以这周呢，因为快到七夕节了嘛，我们不管是送给你身边的他，还是奖励自己，我觉得都要可以去买一份小礼物啊，送给自己或者说送给身边的他，让我们想到包啊。那么包这样一个单品的话呢，可能你很难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或者比较称心如意的，我们给你选了一个，各位可以来听一听哈。我们选的这个是 MK 的经典的波士顿包。首先 MK 这个品牌不用过多介绍了，它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那么轻奢入门款。那么这款波士顿包也是 MK 旗下这个品牌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型啊，也是很多这个职场人啊，包括日常出去休闲娱乐玩的时候，很多人会背的一个包型。首先呢，它很能装，容量很大，但是整体呢很小巧，你像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够装进去，而且整包只有380克，等于说这个拿起来很小巧，同时呢重量也不重，还能够特别能装这个内容呢，这个容量还很足，还能够装很多的东西，同时颜值也是很在线的哈，是复古的波士顿包的一个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而且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也是拉满，一看就是 MK 家的东西啊，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种感觉。而这个包呢也很实用，它可以单肩背，可以斜挎，还能够手提，真正做到一包三用，适合各个年龄段，各种不同风格的穿搭和各个季节，你不管是夏天穿裙子，还是冬天穿毛衣，穿这个羽绒服，它都是能够去适配的。同时三种颜色可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而且价格很合适。如果说你要去店里买，就是1250一个，然后呢在我们山东乐广播它只需要749就可以拿下了啊，只砍500块钱，只要749。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喜欢温润国风浴室的朋友们注意了啊，那么沈刘选南洋玉石直播专场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自带吉祥好寓意，七夕送礼自留都合适。接下来连线一下沈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娄真你好。
1: Hello， 李莹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这七夕快要到了啊，想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呢，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挑怎么选。那这次啊，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灵优选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灵优选的南洋玉石溯源专场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呢是亲赴到南洋的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呢实地溯源，带大家直采源头原石，砍掉中间商的差价，严选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正品带证书。那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石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给大家推荐两款必入款吧。第一款呢是青海料的和田玉白玉。

0: 6700到10毫米呢是质感厚重，可单带可叠带啊。日常价呢是600到1000元了。我们直播特惠啊，8毫米款是300，80八元；10毫米款仅6800元啊。圆珠呢寓意圆满顺遂，款式简约百搭，不挑风格。那您日常通勤国风都是非常适配的。想要入手更多的圆头好玉啊，喜欢温润国风玉石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 另外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晚上的5点到7点，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播栗子和小陈将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和挑选。大家想要看看实物的哈，记得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了。同样是回复关键词秒杀预约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好货数量有限，要手慢无哦。大家记得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喽。好的，谢谢李宁。嗯。
1: 好，谢谢路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2: 拜拜，
1: 刚刚是侯秀警官卢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这次直播的溯源当中的好物啊。那么直播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5点到7点，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可以先进到直播间去预约一下今晚的5点到7点，去看一看实货如何。

9:0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那么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可能会送点小礼物啊，或者说和朋友很久不见，想要拿一份见面礼啊，或者想自己出去游玩的时候有一些旅行套装啊，我觉得这时候护肤的产品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哈。你看这时候我们闪电优选也是针对于七夕节有一个特别的准备，有一套香奈儿的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给各位准备好了。首先它是一个150毫升的山茶花的洁面，再有一个150毫升的山茶花的保湿精华水，再加一个30毫升的山茶花的润泽乳液，这一整套下来，如果说你要去专柜买的话是2100，但是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只需要499就能够拿下这一套了。那么这一套呢，首先来说一下，它这个洁面是温和自动发泡的，而这种气泡保湿精华水呢，是内含微凝珠的一个气泡，上脸清爽补水，而且它那个润泽乳液轻薄水润不闷痘，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燥起皮，上妆也不会卡粉。所以说这一整套下来呢，就是洁面精华水和乳液都配齐了，一套完成基础的一个护肤的流程。像刚刚我所说到七夕节你想送给身边的他，或者说很久不见的朋友送一个小伴手礼啊，或者说想冲通勤呐、包括这个出个短差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一个便携装，我觉得这一整套都是非常合适的啊，价格也很合适，只需要499就能够拿下这一套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9: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公报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9:38，听完陶喆的小镇姑娘，我们来了解另外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叫做河南南阳的石佛寺镇。这个小镇是全球玉石的集散和加工中心，被誉为中国玉雕第一镇。那么我们这次闪流选天山翠溯源专场福利下，也是和石佛玉这个和这个石佛寺镇来这个合作的哈。那么给各位推荐的是锦衣溪天山翠手镯，单价只要149一只，分多翠和少翠两种，限时赠送天山翠手串，叠戴更好看，而且还送配套的精美的礼盒礼袋，证书齐全，七夕送人，彰显品质啊。那么刚刚说到这个石佛玉寺，它是这个玉雕的一个源头，沈刘选也是实地溯源专场，这次材质呢为天然石英岩玉天山翠，水墨飘绿，纹理自然独特，每一只手镯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分为多翠浓郁款和少翠清透白底色两款，适配不同的穿搭的审美。而且它很通透，手感呢是很顺滑，自带淡雅的东方水墨氛围感。七夕福利价要149元一只就可以了，赠送配套的精美的礼盒礼袋，而且圈口是从54到64都是能够涵盖的，几乎这个圈口数量，我想也都涵盖了大多数女生的一个圈口的一个需求啊，价格也很合适。同时也是和这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样一次和源头的直接合作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越动听越有氧，
2: 山东音乐广播9:45，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山茶，那个香奈儿那个山茶花的那个三件套，各位呢可以来回复秒杀看一看。同时呢，我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还有一个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也是等待各位。它这个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是针对于我们秋天冬天可能手部干燥和身体干燥去精心搭配的。你想现在我们逐渐步入到秋天了，秋天过后就是冬天，干是很多人这个肌肤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这个洗完手啊，刷完碗之后，这个手部的护理特别重要。所以说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就为秋冬季节来量身打造的。首先，它是双色的三角护手霜，两种独特的香调，粉色是我本末侧奶的一个木香，绿色是一个非常清透的一个绿色的一个尾香，自带那种尾体香啊，两种的。这个护手霜的粉色和绿色完全不同的香型，各位呢能够一网打尽，每一支都是50毫升的。额外还有一个50毫升的粉色身体乳，它是那种水润轻薄精华质地的，上敷以后呢能够迅速的吸收不黏腻，像秋冬去护手包括涂身体都是清爽不闷肤，干皮油皮都是非常适配的。那么三件呢都是50毫升的一个便携容量，所以说各位如果要带出门的话，包括平时放在办公室也好，也是非常的方便。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它的这个专柜单支护手霜要485，但是在我们这儿这一整套它只要199就能够拿走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好了，9:50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先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明早7点到10点继续和各位动感出行，明早见。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谭咏麟卡拉永远 OK。 歌声之后，周三早间的10:04，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这个暑假有一个济宁的景区呢，是让人觉得有点上头，那就是曲阜的鲁园村了。在这里啊，不仅能在白天清凉畅玩，晚上呢还有精彩的好戏接连登场。尼山旅游度假区的日夜双场实景大秀，让我们从课本里的热血战役体验到徐徐展开的千年农耕画卷，一动一静，一文一武，把齐鲁大地的千年故事真真切切地搬到了我们的眼前。那我想呢，大家对于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学到过的一句话呢，应该都有一定的印象啊，那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一次呢，它是被真真切切地搬进了鲁园村的实景剧场里面，成为了日常大型实景演绎，一鼓作气，声震齐鲁。在整场演出的过程当中，用战马奔腾、战鼓轰鸣、金戈交锋等形式再现了这场经典的战役，让我们从课本走进沙场，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史诗。整个演出一鼓作气是取材自经典著作《左传》当中的长勺之战的典故，由国内的头部文旅演艺团队来进行了打造，以晚年孔子追忆的倒叙结构展开，同时呢依托鲁园村实景的马场打造了开放式的无边界较长舞台，依次呈现了骑兵对冲、步兵攻防、水火特效等等，把厚重的史料和实景视听深度融合，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春秋齐鲁战事风貌，视听的冲击力啊，可以说是震人心魄。而当演出接近到尾声，硝烟散尽，战火平息的那一刻呢，在现场扮演孔子和众弟子的演员们还会共同发出祈愿，愿世间再无干戈，万民共赴太平。而这样的画面呢，相信也会抚平所有的肃杀，在热血过后呢，是一份直击心底的温柔。这种刚柔碰撞的剧情会让我们在看完之后引发更多关于历史和和平的深思啊。那我想呢，这也是一场好的演出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深度感触，会让人越看越觉得上头。

0: 9:1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有没有喜欢那种温润的国风浴室的？如果说有的话呢，那么今天您真的是有福了，因为我们闪电优选的南洋玉石直播专场呢是在今天正式开启了，会邀请大家呢去到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而且呢都是自带吉祥的好寓意的，像接下来即将到来的七夕啊，如果说想拿它来送礼的话都非常的合适。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马上连线一下今天的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听听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直播专属的超值福利吧。 Hello， 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这七夕快要到了，想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挑。别着急，我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南洋玉石素颜专场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啊亲赴南洋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实地素颜，只采源头原石，砍掉中间商的差价，严选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正品带证书。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饰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那先给大家带来第一款金丝玉一口糖手镯，细腻温润奶白底色，自带通透柔光，搭配天然蜜糖黄俏色，经典的一口糖设计，料子油润，越戴越透亮。正圈版型，修饰手腕线条，不挑肤色，不挑穿搭，寓意招财聚福，平安顺遂。圈口52到62齐全，日常价300到400元，今天直播价只要258元。那第二款呢，是我特别喜欢的玛瑙半山水手镯，一半冰透轻如泉，一半温润似柔雾，天然渐变晕染，独一份纹理不撞款，上手自带清冷的书卷气，山水寓意岁岁平安，通勤国风穿搭都适配，日常价要300到400元，本场直播特惠价仅188元。那想要入手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哦，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

0: 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的小翠白底色，那平时搭配一个连衣裙呀，或者是最近特别热门的这个新中式套装啊，日常通勤或者是聚餐约会带都非常的清雅耐看，而且呢每一只的花纹都是不重样的。今天呢咱们七夕给大家的专场福利啊，限时秒杀价格呢是只要149元，而且呢还给大家直接下单就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还额外再送一条天山翠的手串，叠戴起来呢会更加的好看，并且各种不同的圈口尺寸都有啊，供大家来进行一个选择。这次的天山翠的这个玉石溯源专场呢，所有的产品性价比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高，不管是想送女朋友、妈妈还是爱人、闺蜜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的朋友呢，记得是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抢了。源头专场的限时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就会恢复原价了，所以想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奥德赛》日前发布中国独家预告，影片以顶尖摄影规格追求极致实拍，将传承3000年的史诗重塑为近在咫尺的壮阔归途。目前影片预售已开启，8月14日上映。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观影人次超过4000万。八仙依托经典神话为灵感，聚焦8位市井凡人彼此扶持、笑闯仙关的欢乐故事。影片凭借鲜活群像塑造、温暖内核与立意打动观众，获得观众的广泛好评。目前影片正在热映中。影片《肖申克的救赎》的 4K 修复版日前定档8月28日上映，这也是这部诞生于1994年的经典之作首度在中国大陆正式公映。演员克里斯·埃文斯近日透露了史蒂夫·罗杰斯在《复联5》中的命运，他暗示自己饰演的这个角色将要面临对其核心原则的考验。埃文斯表示，罗素兄弟此次会再次将故事围绕史蒂夫·罗杰斯展开，在即将上映的这部电影里，史蒂夫将会经历一些残酷的遭遇。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刚刚过完立秋之际，金莎带来了她自己偏爱的一首原创作品，叫《涟漪隧道》。在这首歌当中，她完成了一次关于时空、自然和内心涟漪的声音漫游，此刻启程。从空气到星月神话，从他不爱我到涟漪隧道，这首最新的歌曲，金莎完成了一场从甜美女声到有厚度的唱作人的蜕变。她依然喜欢美妙的旋律，追求动人的歌词，但是现在她更在乎的是这首歌能否真正的打动人心，能否让人在某一刻看见自己。

最近正在忙于自己开各种演唱会的王力宏发表了一首新单，叫做 Hope 希望。这首歌曲是他和他的好朋友吴庆龙共同创作的一首歌，意在支持来自新加坡的一家社会服务机构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一首公益作品。他说，通过这首歌的演唱和通过这首歌的传播，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

最近不管是歌唱还是他的演戏，都可以说是有不断的新作品问世的梁咏琪，发表了一首新歌叫《远距离》。这首作品是一首歌坛当中的黄金搭档葛大为和徐佳莹搭档创作的歌曲。歌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引子，结尾处则有一句轻声的男声 Hola， 就是西班牙文当中的 Hello， 生动地刻画出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的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边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梁咏琪这首新歌《远距离》。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今天又到了周三小周末了，那么距离我们的真正的周末的到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最近都在为周末到底要去哪玩在苦苦的寻找目的地，尤其是立秋过后啊，这天气舒爽，特别的适合户外旅行。那么本周末周六的8月15号，山东音乐广播就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邀请各位一起到户外去玩帆船，来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艘船，去当一天的船长。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帆船，回复关键词帆船，就可以直接来查看活动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呢，会觉得帆船啊、帆板之类的运动啊是小众又遥远的。那其实呢，大家完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啊，因为这次活动是专门为零基础的爱好者以及亲子家庭来量身打造的，零门槛入门，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轻松解锁水上的乐趣。而且呢，活动内容也是丰富又有趣的。首先，我们会一起开启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的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涂上专属的色彩，释放你的想象力，打造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帆船，沉浸式感受艺术和航海的碰撞。在涂鸦过后呢，就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硬核水上体验的环节了，会有专业的教练全程手把手的来进行教学啊，全程安全护航，带领大家去亲身体验帆船、帆板和皮划艇三大热门的水上项目。帆船运动依托自然风力，能够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培养从容沉稳的心态。灵活灵巧的帆板呢，能够极致的锻炼我们身体的平衡感和肢体协调性。而休闲的皮划艇呢，则是上手超快的，单人可以体验驰骋水面，双人可以组队协作在碧波之上自在滑行，既能舒展身心释放压力，又能提升团队的协作能力，帮助我们告别久坐的疲惫，拥抱户外运动的活力。那么最贴心的呢，就是这次的活动是全程福利无忧的啊，所有的水上体验、创意涂鸦的项目都是全部免费的，而且呢，我们还贴心的给大家包含了精美的营养午餐，让你玩的尽兴，吃的舒心，一站式承包你的完美周末。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花费，在济南就能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解锁新潮健康的休闲方式，亲子出游、好友结伴、单人放松都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帆船，回复帆船查看详情报名，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电话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报名或者了解更多吧。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6: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5: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6: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5: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6: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呢，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活动是继续上线当中啊，带你一起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今天这个时段来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这两天这个天气呢依然是有一点的闷热，那很多人呢就会脸上疯狂的出油出汗，晒完之后吧又紧绷起皮，试过很多的护肤品啊，要么太油要么拔干，那这一套香奈儿的三件套呢就能够完美的帮你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全套三大件包含了15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的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的润泽乳液，能够帮你把清洁补水锁水的完整护肤流程啊，一套全搞定。整套都是那种水感清透的质地，还有山茶花的成分温和舒缓，像混油啊、干皮啊以及敏感肌的朋友呢都是能够适用的。精华水里面的微气泡呢还能帮助我们舒缓晒后泛红，像夏天用啊也不用担心会厚重闷痘的问题。配套原装的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七夕送爱人或者是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的整套呢是要2100元，但今天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限时特惠价只要499元一套，这个折扣力度啊真的是超级的香啦，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

0: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11:1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最近呢，闪电优选的南阳玉石七夕直播专场的活动呢是正式上线跟大家见面了。那么在今天晚上的17点到19点呢，小陈呢也将作为大家的好物推荐官啊，带你一起去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温润国风玉饰，同时呢带大家薅一波羊毛福利啊。我们这次呢是源头直采了国风的玉镯玉串，自带吉祥的好寓意，接下来七夕送礼自留都非常的合适。那马上呢也让我们再次有请出今天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娄真，让他作为一个预告官的身份啊，来和我们讲一讲今天以及今晚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有哪一些国风的玉石好物在等着我们，以及都有哪一些专属于大家的超值福利吧。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快要到了，想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挑选。不要着急，我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南阳玉石溯源专场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啊是亲赴南阳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为大家实地溯源，直采源头原石，砍掉中间商差价，严选了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全部都是正品带证书的。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饰，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给大家推荐两款必入款啊，第一款青海料和田玉白玉项链，自带清透水光，色泽匀净温润，自带天然的细微水线，属于料子的正常特征。整串色调高度统一，干净清爽，没有明显的杂色，上身温婉显气质。它分8毫米的纤细款、10毫米的大气款，单戴简约素雅，搭配玉坠叠戴呢更加出彩。日常价要1800到3200元，本场直播特惠，8毫米款是1280元，10毫米款是2480元，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第二款呢是同料的白玉手串。和项链是同系列的青海料白玉，珠形圆润规整，光泽柔和，温柔衬肤色，同样是两个尺寸可选，8毫米秀气百搭，10毫米质感厚重，可单戴可叠戴，日常价要600到1000元，这次直播特惠价8毫米款要388元，10毫米款仅要688元。圆珠寓意圆满顺遂，款式简约百搭，不挑风格，日常通勤国风都适配。那想要入手更多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哦，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哎，你好像这
2: 个武器还我，
6: 是你们想
5: 过，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刚听到这首《世界末日》是来自歌手鹿晗的演绎。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八月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有哪些新的行程在招募进行当中。这个八月下旬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专属定制的云南昆大利六天往返精致游的行程， 8月的22号到27号， 并且呢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团独立成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更加详细的咨询。 对比市面上常见的普通的昆大利团呢，我们这条听友团的线路优势是直接拉满的。 首先呢，8月份这个时间啊， 是全国普遍高温酷暑的一个季节， 而云南的平均气温呢，是只有18到26摄氏度。 如果能在旅程当中偶遇一场阵雨的话呢，那还有机会能够看到随处可见的云海和彩虹。另外呢，这个季节云南的野生菌正当季，喜洲的万亩稻田也正翠绿如画，雪山湖泊古城风光层次拉满，可以说是全年的出片的天花板时段了。另外呢，我们还为大家独家升级了四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温泉四钻酒店，用泡汤来帮你消解旅途的疲惫。餐标 40元每人升级大理砂锅鱼、丽江火汤鸡、纳西风味餐、三大特色美食，告别流水线的团餐。我们还有各种专属的贵宾服务啊，也是别家都没有的，比如说像落地的鲜花接机、手挽赠送的果盘和欢迎卡，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还会安排鲜花蛋糕。 24小时的全程资深导游的陪护，车上呢会常备矿泉水、晕车药、消毒用品等等。在玉龙雪山上还直接赠送了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蓝月谷电瓶车以及呢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的观看体验。在大理安排了理想帮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的古法扎染体验、洱海的游船灯、南诏风情岛等等，多重非遗网红体验带你 一站式配齐。行程动线科学不绕路，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石林、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的核心景点，2+1宽敞旅游大巴车，往返含机票，还特别赠送旅游意外险。主持人带队独立成团，不用和散客拼团赶路。 这个八月想逃离高温，沉浸式玩转云南，拒绝走马观花和隐形消费的朋友，这条山东广播独家定制的真享路线绝对是你的最优选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查看更多详情，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电话同微信。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四种吸入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十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比吸毒之前更加郁闷，迫切想要马上再来一剂冰毒，重新找回快感。然而最初的快感是难以找回的，因为身体会很快地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加大冰毒的剂量才能有快感，最终大剂量的冰毒也难以带来愉悦。可是如果不继续吸食，身体就会出现无比痛苦的反应。长期吸食冰毒会让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严重抑郁，产生妄想或受迫害妄想，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分裂。此外，冰毒还是一种广泛的神经毒素，它所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冰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后期台风距离山东渐行渐远，但仍会带来较强降水和大风，今晚对山东省的影响基本结束。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超过140万吨。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空调该开就开，这笔钱真不能省。高温对老年人的威胁远不只是闷热难受，年纪大以后出汗能力下降，同样的温度，老人承受的身体负担往往比年轻人更大，严重时可能引发中暑、热射病，危及生命。空调不是洪水猛兽，科学使用反而能减少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金玟岐《岁月神偷》，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俗话说啊，包治百病。那包包呢，对于很多女生来说都是永远不嫌多的。所以呢，这个七夕我们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不用多说了，很多女生都认识它，是质量口碑双在线的。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了。它的包型是那种复古的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呢，它的容量也很大，像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等等啊，全都能装。而且呢，整包的自重只有380克，非常的轻，日常搭配啊，真的是毫无压力，可单肩、可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配各种年龄段，不仅可盐可甜，而且呢，逛街、通勤、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那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三个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啊，分别是白拼棕、白拼粉和纯棕色，真正做到了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作为礼物啊，真的是准没错的。那像送个鲜花呢，可能两天就谢了，但是送一款大牌包包，不仅实用，而且还高端大气，能够浪漫一整年。重点是呢，这款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的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啊，咱们七夕特惠限时秒杀价呢只要749元，限时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个几年都不会过时，建议大家是趁活动啊要抓紧来入手一下，或者是七夕送爱人、送女朋友，或者是自己拿来自留自用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我们给大家特别保证，正品保障，假一赔四，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现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当中呢，小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济宁尼山旅游度假区全新上演的两场超级精彩的实景大秀演出。如果说日场一鼓作气的马战是热血磅礴，那夜场鲁园庆丰年讲述的就是鲁园村刻进骨血里的烟火诗意了。故事围绕孔子归鲁、颜回、申耕乡土展开，聚焦了孔颜文脉和传统的农耕文明，依照春种、夏至、秋收、冬季的四季时序铺成故事。同时呢，剧目还用心地复原了春秋战国时期鲁西南地区的各种农耕器具，把火龙舞、飞衣打铁花等本土的飞衣技艺融入了剧情。而在配乐方面呢，也是吸纳了山东传统的农耕号子，把孔子归鲁、颜回、躬耕等历史故事转化为了可以观赏的夜间实景演出，在烟火铁花和古建街巷相应的氛围中，勾勒出了传统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图景。可以说啊，不论是日常的一鼓作气声震齐鲁，还是精彩的夜间大秀鲁园庆丰年，我们能够用文字描述和传递的呢，可能都没有办法复刻出现场给我们带来的那份震撼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建议大家真正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下，在这个暑期去到尼山旅游度假去看一看，白天赴一场春秋古战之约，夜晚邂逅鲁园的漫天星火，让这场视听盛宴啊，感受一下值得你专程前去打卡的旅行，也给自己来一场超级治愈的夏日精神出逃。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再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你，不见不散。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2。

0: 听却有样。
1: 来到周三的午后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第一首正点好歌，当许巍唱出这笑容温暖纯真的时候，他不仅完成了与自我和青春的和解，更是用音乐为所有现实当中的朋友找到了曾经的你。正像是乐评所说，这不是一首老歌，而是每个时代都在重写的当下。

0: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正点好物推荐的时间。乐老板要和喜欢温润国风浴室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可是有福气了，我们的南洋玉石直播专场，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自带吉祥的好寓意，七夕送礼自留都非常的合适。马上请出我们的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听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超值福利。Hello， 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这七夕快要到了，想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挑。别着急，我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南洋玉石素颜专场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啊，亲赴南洋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实地素颜，直采源头原石，砍掉中间商的差价，严选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正品带证书。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饰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那先给大家带来第一款金丝玉一口糖手镯，细腻温润奶白底色，自带通透柔光，搭配天然蜜糖黄俏色，经典的一口糖设计，料子油润，越戴越透亮。正圈版型，修饰手腕线条，不挑肤色，不挑穿搭，寓意招财聚福，平安顺遂。圈口52到62齐全，日常价300到400元，今天直播价只要258元。那第二款呢，是我特别喜欢的玛瑙半山水手镯，一半冰透轻如泉，一半温润似柔雾，天然渐变晕染，独一份纹理不撞款，上手自带清冷的书卷气，山水寓意岁岁平安，通勤国风穿搭都适配，日常价要300到400元，本场直播特惠价仅188元。那想要入手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哦，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俗话说，包治百病。帮猫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5: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4: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3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5: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7: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山东音乐广播听众专属定制云南昆大利六天往返精致游马上就要出发了，这一次是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对比市面上普通的昆大利团，这条线路的优势直接拉满。八月份全国是普遍的高温酷暑，云南平均的气温是18到26度，真的是天然的避暑空调房。住宿我们也是把品质直接升级，独家升级4晚4钻酒店，再加1晚温泉4钻酒店，旅途的疲惫泡汤消解，专属的贵宾服务也是别家没有的，像是落地鲜花接机，首晚赠送鲜果盘还有欢迎卡，当月过生日的朋友我们为您安排了鲜花蛋糕，全程资深的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常备矿泉水、晕车物资、消毒用品，玉龙雪山直接赠送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蓝月谷电瓶车，还附赠印象丽江实景演出，形成的动线也是科学不绕路，济南直飞到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石林、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的核心景点全部覆盖。更多咨询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电话啊，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一起来沉浸式玩转云南吧。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至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正点好物的推荐时间，都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看到别人的手又白又嫩，而自己的手呢却是干干巴巴，是不是很苦恼？今天乐老板要为大家挖到宝藏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一套包含两支三角护手霜，加上同款的香氛身体乳，粉款奶木花香温柔，绿款的清爽香调，质地水润不油腻，涂完双手嫩滑，还自带高级淡香，全身涂身体乳长效保湿，标志性的三角外壳颜值超高，小小一只随身带，通勤随时补涂，配套定制七夕的礼盒礼袋，送人自用都合适。专柜单支护手霜都要几百块，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的专属福利，三件全套只要199。想要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活动限时，错过再等一年。真相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8: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0: 梁咏琪远距离，
9: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10: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正点好物推荐的时间。乐老板要和喜欢温润国风浴室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可是有福气了，我们的南洋玉石直播专场，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自带吉祥的好寓意，七夕送礼自留都非常的合适。马上请出我们的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听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超值福利。 Hello 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快要到了，想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挑选。不要着急，我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南洋玉石溯源专场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啊是亲赴南洋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为大家实地溯源，直采源头原石，砍掉中间商差价，严选了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全部都是正品带证书的。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饰，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给大家推荐两款必入款啊，第一款青海料和田玉白玉项链，自带清透水光，色泽匀净温润，自带天然的细微水线，属于料子的正常特征。整串色调高度统一，干净清爽，没有明显的杂色，上身温婉显气质。它分8毫米的纤细款、10毫米的大气款，单戴简约素雅，搭配玉坠叠戴呢更加出彩。日常价要1800到3200元，本场直播特惠8毫米款是1280元，10毫米款是2480元，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第二款呢是同料的白玉手串和项链，是同系列的青海料白玉，珠形圆润规整，光泽柔和，温柔衬肤色，同样是两个尺寸可选，8毫米秀气百搭，10毫米质感厚重，可单戴可叠戴，日常价要600到1000元，这次直播特惠价8毫米款要388元，10毫米款仅要688元。圆珠寓意圆满顺遂，款式简约百搭，不挑风格，日常通勤国风都适配。那想要入手更多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石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哦，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嗨，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正点好物的推荐时间，马上七夕就要来了，还在找颜值高价格实在的国风礼物吗？今天闪电优选玉石溯源专场福利来喽！我们专门去到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带来天山翠手镯，天然水墨飘绿，水润清透，分为多翠少翠两款，新的中式穿搭，一代氛围感直接拉满，全场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就可以送大家配套的礼盒礼袋了，还额外附赠铜料的手串叠带，更加的精致哦，大小圈口全部都有，自留送闺蜜送爱人都合适。想要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七夕限定源头福利，库存有限，千万不要错过。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5: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4: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5: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4: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5: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OK，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来到今天的正点好物推荐时间。俗话说包治百病啊，包包对于女性来说永远不嫌多呀。马上七夕了，要为大家精心准备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质量口碑双在线。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它的包型是复古的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可以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重点来啦，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元，今天我们现在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哦。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关键词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赶快入手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4: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3: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4: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3: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4: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3: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4: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3: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5: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现在真的是秋高气爽的好时候呀，我们也一起到户外走一走，玩一下帆船吧。山东音乐广播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邀请大家共同打造属于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欢迎你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帆船就可以来查看详情了。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的沉浸式水上运动体验，全程免费参与，全程不收费，福利直接拉满，也是诚意满满。很多朋友觉得帆船这个帆板运动啊，小众又遥远，其实呢完全不用有顾虑。这次活动专为零基础的爱好者亲子家庭量身打造，活动很有趣。首先开启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涂鸦过后还是大家最期待的硬核水上体验，专业教练全程的手把手教学。帆船运动呢也是依托自然风力，能够锻炼孩子的专注力还有判断力，而休闲皮划艇上手很快啊，微风拂面，浪花轻漾，远离城市喧嚣，这种感觉好不好啊？欢迎你来通过拨打电话加微信的方式详细了解，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整点过后，小严陪伴大家，音乐最情怀。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最情怀。接下来好音乐继续陪你在路上，未来的未来。

0: 内，
1: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们来说啊，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了，给各位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了，女生们几乎都认识，质量口碑双在线。而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是轻奢入门款。如果说您要到旗舰店去买，是1250一只，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您只需要花费749就能够拿到它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它真正做到了一包三用，适合各个年龄段，而且容量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统统都能装得下。回复秒杀看一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后期台风距离山东渐行渐远，但仍会带来较强降水和大风，今晚对山东省的影响基本结束。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显示，截止到今年六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空调该开就开，这笔钱真不能省。高温对老年人的威胁远不只是闷热难受，年纪大以后出汗能力下降，同样的温度，老人承受的身体负担往往比年轻人更大，严重时可能引发中暑热射病，危及生命。空调不是洪水猛兽，科学使用反而能够减少高温所带来的健康风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今天编辑李宁播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At 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Jersey in Texas 再次制霸，豪取第16周的冠军。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强势空降亚军。Taylor Swift 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退居到季军位置。At 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Tea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分别来到了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Noiki Han 潜力的单曲 All Peter。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34位。 Noin K Han 的这首口碑逆袭之作，本周前进的步伐依旧不停歇，本周稳住阵脚，再次前进，顺势逼近前30之列了。目前他今年的新专辑仍然每周表现不俗，期待这次这首歌在榜单上能够继续接连有热度。

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Cat's Eye 回归的单曲 Animal 首周空降第24位，无愧于当下欧美乐坛最火热的女团领头羊名号。

日后是否有机会逆跌尝试冲击他们生涯当中最高单曲的排名呢？

本周新晋上榜，来关注到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空降第二位。面对 Choosing Texas 强力的制霸，本土人气强悍的摩根村夫，这次这首单曲新作也没能够顺利抢到第一周的冠军，最终歌曲收获空降亚军的成绩依旧是足够出彩了，也成为了他继去年 I'm the Problem 和 Just in Case 之后第三首卡二的单曲。且待观察他未来更多的走势，会有更好成绩吗？我们拭目以待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organ Wallen 空降亚军的这首 Been By Now。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情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丽宁。接下来好音乐继续陪你在路上，曹格吹吹风。

这个季节最容易出油，而且阳光暴晒之后啊，脸部容易干痒，护肤总找不到一套温和好用的大牌套装。今天我们山东乐广播七夕专属福利，香奈儿山茶花三件套直接给各位地板价，整套包含了山茶花的洁面气泡精华水，还有保湿乳液，全套山茶花的养肤成分，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厚重，而且油皮干皮四季都能用，礼盒自带礼品礼袋，而且七夕送礼也拿得出手，专柜整套要2100多，但是在我们的大牌美妆节只需要499元，直接两折出头。想要囤护肤准备七夕礼物的朋友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回复秒杀就能看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找颜值高价格实在的国风礼物，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看一看。我们专门去河南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带来的天山翠手镯，天然水墨飘绿，冰润清透，分多翠少翠两款，新中式穿搭，一戴氛围感直接拉满。全场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就送配套的礼盒礼袋，还额外附赠同料的手串来叠戴，大小圈口全都齐全，自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您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马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奥德赛》日前发布中国独家预告，影片以顶尖摄影规格追求极致实拍，将传承3000年的史诗重塑为近在咫尺的壮阔归途。目前影片预售已经开启，8月14号上映。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观影人次超4000万，《八仙》依托经典神话为灵感，聚焦八位市井凡人彼此扶持、笑闯仙关的欢乐故事。影片凭借鲜活群像塑造、温暖内核与立意打动观众，获观众的广泛好评。目前影片正在热映当中。影片《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日前定档8月28号上映，这也是这部诞生于1994年的经典之作首度在中国大陆正式公映。演员克里斯·埃文斯近日透露了史蒂夫·罗杰斯在《复联5》当中的命运，但是自己饰演的这个角色将要面临对其核心原则的考验。埃文斯表示，罗素兄弟此次会再次将故事围绕史蒂夫·罗杰斯展开，在即将上映的这部电影当中，史蒂夫将会经历一些残酷的遭遇。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今天编辑李明播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哟吼。
1: 这是来自杨宗纬跟岳云鹏合唱的《欢喜就好》。其实每天当中啊，我们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物件都有很多欢喜的喜好。比如说我今天喝到一杯很好喝的咖啡，我很欢喜。比如说我今天见到一个喜欢的人，我很欢喜。每天都有不同的欢喜，这里是让你欢喜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当然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欢喜的一件事情了。很多男生女生啊都很喜欢温润国风浴室，今天可是有来头了，福气到了，闪电优选去南阳玉石的直播专场来了。它是源头直采国风玉串哈，自带这种吉祥的好寓意，七夕不知道送什么的朋友，这一趴接下来你要仔细听听。当然我不是太专业，有一个人比我专业。接下来让我们连线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也是我的同事楼真，一起来听听超值福利。楼真你好。
2: Hello， 三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这不七夕就快要到了啊，很多朋友呢都想选点雅致有寓意、性价比更高的国风礼物，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挑选。不用着急，我们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那今天呢，闪电优选南阳玉石溯源专场是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啊也是亲赴南阳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呢，为大家实地溯源，只采到了源头的原石，砍掉了中间商的差价，严选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而且呢全部都是正品带证书的。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节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室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那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呢，是金丝玉的一口糖手镯，细腻温润，奶白底色，姿态通透柔光，搭配天然蜜糖黄俏色啊，经典的一口糖设计，料子油润，越戴越透亮，正版圈形，修饰手腕线条，不挑肤色，不挑穿搭，寓意招财聚福，平安顺遂。圈口呢是52到62齐全，日常价呢在300到400元，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直播价只要258元。那第二款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玛瑙半山水手镯，一半冰透轻如泉，一半温润似柔雾，天然的渐变晕染，独一份的纹理不撞款，上手自带清冷舒健气，山水寓意岁岁平安，通勤国风穿搭都很适配。日常价300到400元，本场我们的直播特惠价仅188元。那想要入手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好我们的下单方式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了。要提醒大家哦，今天晚上的5点到7点，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播栗子和小陈将在直播间里带大家亲自挑选，给大家推荐好物啊，全部都是我们严选的玉石。大家一定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秒杀进入直播间，今晚的5点到7点，栗子和小陈跟大家不见不散了。那好货数量有限哦，手慢无，大家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好的，谢谢三妹，
1: 谢谢楼真。哎，听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听新歌了哈。筷子兄弟他出了好几版的 MV， 每一版可以说都辣眼睛，但是抛开 MV 的部分，就是抛开视频的部分，光听音频的部分，也更专属于我们音乐广播的这个属性哈。这首《逍遥仙》我觉得还是很有味道的，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未来3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是咯。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下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3: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3: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任素汐，亲爱的你啊，时间来到了16:18的时候了。这一趴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闪电优选的包包了哈。俗话说包治百病，是不是？这一趴呢，在闪电优选给大家推荐的包包呢，是 MK 这个品牌的经典波士顿包包。MK 经典的波士顿包包呢，这一趴呢有三款颜色可以选择，一个是白瓶棕、白瓶粉以及粉色，卖749元。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MK 的这个品牌。
1: 是的， MK 他们家的包的话也不用多说了，女生几乎都认识的啊，质量口碑双在线。这款波士顿包呢，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啊。它包型是复古的波士顿的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啊。精致小巧，同时呢容量也不错，手机啊、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只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可以单肩，可以斜挎，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可盐可甜，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你是可以选择的，七夕情人节安排它准就没有错了，鲜花两天就凋谢了。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哦。重点来了，这款的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是1250元，今天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要749元，抓紧下单吧。
0: 时间来到了16:1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啊，聊的是关于水饺这个话题啊，想跟大家聊聊看。都说我们山东人爱吃水饺，但是这个话题有点温情。当你想吃水饺的时候，你会第一时间想到谁呢？或者说谁会做给你这顿水饺吃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6个汉字，然后来找到我们，然后根据提示呢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依兰爱情故事，如果大家会唱依兰爱情故事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无论是聊话题聊这个水饺，想吃水饺谁会第一时间给你包，不是说你跟谁去吃，谁会第一时间给你包这个话题。
1: 哎，
0: 然后呢唱歌呢，我们唱的是依兰爱情故事，
1: 是不知道大家伙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啊。依然是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加我们好友来给我们留言。今天聊这个话题这个点儿啊，我还蛮饿的。
0: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和我们的卡拉也 OK 是一个联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依兰爱情故事是当时贾玲拍那个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是他当时是以这首歌来纪念他的妈妈的。
1: 是的、啊、
0: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朋友会说，比如说父母，想你想吃水饺了，大概其可能是父母会第一时间给你包。
1: 对的啊，朝阳说话，我吃黄瓜鸡蛋或者白菜肉都可以。小的时候呢父母给我包饺子，现在偶尔呢我也会给他们包饺子吃啊。
0: 真好。
1: 哎，
0: 千言不如一默说，我爱吃韭菜鸡蛋的，但是呢是不放木耳不放虾米皮儿的。当然是我妈妈知道我这个口味了。
1: 哎，踏着云朵看日落说，以前是妈妈包水饺，现在出门在外想吃水饺呢只能自己包，最喜欢吃虾仁韭菜的，好吃啊，就是扒虾仁有点麻烦。买现成的吧，但现成他觉得不没有那个鲜灵。
0: 对，现成的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就是最新鲜的那种虾，有可能是虾仁什么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啊。
0: 刘超说，我最喜欢吃的是鲅鱼馅的水饺。
1: 真的，鲅鱼水饺也是我来山东之后才会吃到这个馅儿，我觉得好鲜灵啊。栗子他说，我妈韭菜虾仁啊，不加鸡蛋啊，就这么吃啊。
0: Device 说了，必须是茴香苗馅儿的。
1: 傻傻的说哈、啊，我妈会第一时间给我包粉韭菜粉条鸡蛋的。
0: 哦，韭菜粉条鸡蛋的。
1: 是的啊，就
0: 卡夫吧，
1: 卡夫吧啊。他说
0: 素
1: 三
0: 鲜
1: 儿
0: 跟羊肉馅儿的。
1: 是，我一般想吃水饺的话，就找喜阿姨。
0: 那也不错。
1: 对。
0: 皮儿薄馅儿大，而且价格就是老百姓都能接受的。
1: 主要是他那一份啊，我吃刚好。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其实也是关于我们在网上刷到的一篇文案有关哈。当你想吃水饺的时候，谁会第一时间给你包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咯。
0: 是，找到我们之后呢扫那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呢是官方直接推送给大家的，那是一个微信的二维码，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是不是很棒？然后呢聊话题也行，唱 K 也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爱在公元前，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感资讯。
1: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在横滨冠军赛女单无缘冠军，男单无缘八强之后，国乒转战瑞典大满贯。首个正赛比赛日，除陈俊松之外，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三人顺利晋级男单32强。秦宇轩在力克伊藤美诚之后，也携手陈毅、石寻瑶晋级那女单32强。另外，赛会的头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曼玉是以3-1的总比分战胜了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收获开门红。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1/4决赛，前赛会冠军9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在先丢一盘的局面之下，逆转16号种子亚历山德洛娃，时隔8年再度闯进多伦多站女单4强。2026年男排亚锦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日本的福冈举行。经过抽签，中国男排与伊朗男排、印度男排和新西兰男排同在 B 组。NBA 官方宣布，新赛季的揭幕战还有3场比赛，分别是凯尔特人，还有活塞、76人和威尼斯、雷霆和马刺。湖人无缘本赛季的揭幕战，这也是自2019-20赛季以来，湖人首次无缘赛季的揭幕战。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2: 我是贝斯手欧阳，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吗？
1: 很期待，
0: 很期待，是吗？
1: 很期待啊、嗯，因为就是我觉得有些歌手吧，
0: 嗯。
1: 趁他现在身体还不错，能唱得动的时候，尽量就是和大家多见面。可能到后期，因为就是衰老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嘛。
0: 或者是你的人啊，
1: 唱不动的时候，大家想听确实也听不了了呀。
0: 我刚刚唱的是《依兰爱情故事》啊，嗯、然后我们俩在说这个积极向上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啊，深切缅怀郭兰英老师。
0: 时间来到了16:3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活动，是个亲子的活动，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如果喜欢帆船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接下来这个活动哈。
1: 是。
0: 有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去哪玩，我们这次活动是针对济南的朋友的哈。立秋过后呢是天气舒爽，一起到户外玩帆船。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了我爱帆船俱乐部，邀请大家免费的哈，打造一艘自己的船，当一天的船长。15号这一天呢，一站式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水上体验，全程是免费参与，全程不收费，福利直接拉满。很多朋友觉得说帆船，哎呀，帆板运动好像比较小众又遥远，其实完全不用这个顾虑哈。这次活动就是为一些零基础的爱好者呀量身打造的，零门槛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可以轻松解锁水上的乐趣。
1: 是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有趣。首先呢，开启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涂上专属颜色，打造一艘属于你的帆船。涂鸦过后呢，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硬核水上体验了。专业教练全程手把手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大家体验帆船、帆板还有皮划艇三大热门的水上项目。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额外的高花费，在济南可以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了。如果说啊，你也想去感受新潮的休闲方式，亲子出游的话呢，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帆船两个字来查看详细报名，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0: 时间是来到了16:38，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当你想吃水饺的时候啊，你会第一时间想到谁能给你包这个水饺呢？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依兰的爱情故事。
1: 是，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来互动吧。
0: 这首歌呢来自郭靖克里尔的爱情讯息，我们简单的读两条吧。首先是难得糊涂说了，当然是媳妇儿给包了，馅儿嘛咱不挑剔。
1: 嗯，
0: 果为 C 这一条说，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他有人给你包，这歌词够直接的了，
1: 蛮直接。爱吃三鲜馅儿，有人给你包，
0: 这是严文老师唱的《母亲》这首歌。
1: 对，
0: 嗯、
1: 英子说，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包饺子，最爱吃的是茄子猪肉馅儿的。
0: 哦，茄子肉的，
1: 我都还蛮少吃这种馅儿的啊。
0: 我们来先来听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3: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3: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3: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4: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4: 梁咏琪，远距离。
7: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4: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8: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4: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陈楚生的庙堂之外，时间来到了16:51啊。下一趴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依兰爱情故事。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接下来张靓颖《野心家》。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嘿，时间来到了17:01:15的时候，来到了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今天是周三小周末，相对来说可能会比周一周二相对来说会堵那么一丢丢，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咱们都可以路堵心不堵。经常有朋友在后台问说，哎呀，想买点玉石，但是又怕踩坑，中国哪个地方的玉石卖得好呢？今天你可来着了，河南南阳石佛寺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是啥呢？是全球玉石的集散和加工中心，被称之为中国玉雕第一镇。啊，为什么要这么介绍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闪电优选的南阳玉石的直播专场啊，就源头就去到这个镇上了哈，这个石佛镇上了哈，来给大家带来什么玉镯啊、玉串啊，要知道这些都是咱们中国吉祥好寓意啊。我不专业哈，但是有一个人比我专业，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听听他的超值福利。娄真你好。
2: Hello， 三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啊，这七夕快要到了，很多朋友呢都想要选点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送给自己的爱人、闺蜜还有妈妈。那不知道怎么去挑选的，这次您可来着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的南阳玉石溯源专场是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呢也是亲赴南阳的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实地溯源，给大家直采到了源头的原石，砍掉了中间商的差价，严选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全部都是正品带证书的。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温润玉饰寓意圆满，真的是体面又走心。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播栗子和小陈正在直播间里来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呢。现场的这个款式非常的多哈，大家想要亲自看一看的话呢，记得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立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两款必入款吧。第一款呢就是青海料的和田玉白玉项链，自带清透水光，色泽匀净温润，而且呢它有天然的这个细微的水线哈，整串色调高度统一，干净清爽，没有明显的杂色啊。而且呢它这个上身呢是温婉显气质的，分8毫米的纤细款和10毫米的大气款，单带简约素雅，搭配玉坠叠带更加的出彩，日常价在1800到3200元，本场直播特惠，8毫米款的是1280元，10毫米款的是2480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第二款呢是同料的白玉手串和项链呢是同系列的青海料白玉，珠形圆润规整，光泽柔和，温柔衬肤色，同样两个尺寸可选，8毫米秀气百搭，10毫米质感厚重，可单带可叠带，日常价600到1000元，我们的直播特惠价8毫米款是388元，10毫米款是688元，圆珠玉腻圆满顺遂，款式简约百搭，不挑风格，日常通勤国风都适配。想要入手更多源头好玉啊，喜欢温润国风玉石的朋友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哦。另外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播栗子和小陈正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呢，同样回复秒杀进入直播间，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大家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好的，谢谢三妹，
1: 谢谢娄真。哎，时间来到了17:05了，如果大家平时比如说跟你的好朋友啊，跟家人在不同的城市，那是不是算作远距离了？梁咏琪出新歌了，歌名就叫做远距离，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0: 时间是来到了17:08了，远距离可以去哪儿呢？远距离是可以去新疆的。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去新疆的旅行团了哈。去新疆哪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新疆很大很辽阔，是吧？你到新疆就知道祖国有多辽阔了。去的是新疆伊犁这个地方，往返一共8天的时间哈，连去带回，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那么呢，这个跟市面上的散客团是不一样的。我们去哪些地方呢？我们来详细给大家说一下。
1: 是这次出行的线路亮点，帮各位一次性都拉满了，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天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有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的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谷生态园，还有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可以让你一次性全部概括哈。吃住行全部升级，正餐呢是40元每人的餐标，五大新疆特色餐全部覆盖，而且呢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豪华座椅的航空大巴。如果说你也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去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吧。
0: 时间来到了17:1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如果你想吃水饺的话，谁会第一时间给你包呢？然后呢，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依兰爱情故事。无论是聊话题还是唱 K， 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互动一下。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你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了哟。
0: 是啊，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就在今天下午啊，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行的 CA723 航班呢，从北京起飞了，前往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也是 C919 的首条国际航线开通喽。
1: 没错啊，当地的机场呢也是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的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的商业航线运行。
0: 是，截止到目前呢，是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呢，累计开通的航线已经达到了58条，通航城市也是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了。
1: 是的，自从2023年5月28号投入运营以来呢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也希望国产大飞机能够越飞越远吧。
0: 是，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济南和乌兰巴托之间的一个航线，
1: 北京到乌兰巴托，济南还没有，
0: 给我当不掉，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航线
1: 是，济南也有 C919 的航班啊，但是不是飞乌兰巴托的啊？
0: 哎，是，那说完我们的好消息之后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如果你想吃水饺了。啊，谁会第一时间给你包呢？或者说你爱吃什么馅儿的水饺，都可以给我们聊聊看。
1: 是的，依然是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国栋给我们留言说，说到水饺那真是我的最爱，
0: 也是我的最爱，
1: 特别是韭菜鲜肉馅儿
0: 啊，
1: 不是韭菜肉丁儿啊，鲜肉呢是生肉条馅儿，肉丁呢是熟肉条馅儿，
0: 还有这个区别
1: 啊。对，然后呢一口咬下去呢鲜香多汁，再配个小皮皮，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啊！
0: 哎呦，那我也喜欢吃鲜肉、生肉的这种调馅，我不喜欢吃熟的调馅，
1: 吃法不一样啊。
0: 周清朗说，这个问题除了妈还能有谁？
1: 小静说，哎呀，现在身边没有人给我包这个饺子，不行，你也跟我一样去吃喜阿姨吧。
0: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小 B 同学，我是我婆婆给我包，那真好，
1: 心灵手巧的啊。桃说，嗨，除了自己还能有谁呀？
0: 杨小芳说，那就必然是我的围裙妈妈了，随口说想吃什么，晚上最迟第二天一定能吃到。
1: 哆啦 A 梦啊，那好运是我妈，只要我想吃，我妈马上就会给我做啊。
0: 哎，小马姐姐说了，小时候想吃水饺给妈妈说，妈妈包给我吃。现在我的孩子想吃了告诉我，我也立马包给我的孩子吃啊。
1: 哇，现在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可能包饺子都不行啊。 将来小有家有如果有孩子想吃饺子的话，我去请喜阿姨给他。
0: 自己美说，我妈除了我妈没有第二个人。小兔乖乖说，我要是想吃水饺了，我就给我妈打个电话。想吃啥馅儿，我妈都给我包啥馅儿。
1: 这就是家的味道，
0: 哎，
1: 这是爱的味道。
0: 是
1: 以后可能再小的孩子，家的味道、爱的味道就在喜阿姨。
0: 也不一定光这个品牌啦，这个品牌到底有没有给你投这个投流啊？
1: 还有哪个品牌的水饺也很好吃？
0: 很多饭店啊。很多饭店到最后就是说没人会问你上主食
1: 要吃个
0: 水饺，对不对？
1: 清河说，我结婚了，说实话我想吃饺子我自己包，我想吃任何东西我自己做，我想吃虾我自己动手做，我想吃鱼去超市里买活的，人家给杀好剁成块回来自己做，自己做才有成就感才好吃啊。
0: 啊，这个就是万事不求人，
1: 对，自己来干
0: 是明明说了，那肯定是我公公婆婆，我离婆家步行2分钟的时间，但是我离娘家步行得2多分钟，太远了，想吃什么第一时间告诉我公婆，立马就能吃到。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易安，他说我妈妈来看我的时候，都会在我冰箱里呢放一冰箱的饺子的存粮。
0: 哦，这个
1: 自己啥时候想吃，直接拿出来就
0: 是煮一下。这个可比超市那种速冻水饺要实在好吃的多得多了，
1: 皮薄馅大、
0: 你看刚说完，科尔说了，我一般都是去超市买一袋速冻水饺，
1: 挑挑馅儿啊，挑挑馅儿。还有这一位圆满妈也说，我一说想要吃饺子，我妈妈就立马就给我包饺子了啊。
0: 今天我们就想问大家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想吃饺子，谁会第一时间给你包呢？然后就是想问问大家爱吃啥馅儿的。
1: 对，
0: 四叶草说，有人跟我一样口味独特的吗？茴香肉的、香菜肉的。茴香肉我喜欢，但香菜肉我不行。
1: 香菜肉我可以。
0: 好像也没有人问咱俩。
1: 如果说你想跟我们来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直接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互动喽。文字、图片、语音、视频，包括烧的卡拉也 OK， 都可以按住语音键直接发送过来啊。
0: 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伊朗爱情故事啊，如果会唱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还是那个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一定得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才可以摁住语音键，我们才能播出来，好吧，等候各位的声音咯。
3: 喜欢你的满满喜欢。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四喜丸子的秋风，时间来到了17:26，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接下来呢，闪电优选七夕礼遇上线，推荐的产品呢是天山翠的这个手镯跟手。

0: 吃的啊。玉质呢是属于冰润通透，手感顺滑，自带淡雅东方水墨氛围感，搭休闲裙、新中式礼服，氛围感也是十足的。闪电我选七夕专属福利价格149元单支入手，赠送配套精美礼盒礼袋，送礼体面，无需额外的包装。下单限时赠送铜料天山翠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更有层次感。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喽。
1: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姚晓棠，会开花的云啊。晚高峰时刻，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咱们要小心慢行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以及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

0: 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前四种心理。好奇心理，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理就沾染上，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刺激心理，有的吸毒者企图通过吸毒来寻求精神刺激，逃离现实。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毒品让人瞬间产生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空虚，但是由此也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极乐心理，吸毒者抱着今朝有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借助毒品麻醉自己，获得短暂的解脱和满足，往往会选择毒品作为情感宣泄的工具。当有此心理时，毒品的魔爪已经将你拉入了深渊。再就是依赖心理，一次吸毒一生戒毒，吸毒成瘾且无法控制自己，隔离戒毒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可以高达90%。所以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端午假期即将来临，2026年6月18号到6月21号，青岛地铁将调整线网运营安排，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加密高峰行车间距，为假期市民游客出行提供便捷保障。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滤清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掺烧，这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山东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近日在德州正式建成投入运营，一辆标载电动重卡补能时间从过去的2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20分钟。我国近日公布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山东共两地入选，分别是马山地质公园、吴地古城文化旅游区。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射带系统在天津投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镜饰，近日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钥匙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hey, 你唱出来最 OK。 时间来到了17:36，今天我们唱依兰爱情故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来唱 K 咯。
2: 嗯，是的啊，今天是唱的是依兰爱情故事、哦、
1: 今天这首歌一定要配着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听。当你想吃饺子，是谁第一时间给你包？
2: 很温馨的一个话题啊、
1: 哎、
2: 来吧，继续来听到各位小伙伴来发送过来的音频啊。现在听的转身的声音，

0: 想说什么？
1: 一点都没有温柔的感觉。
0: 就是还是就是唱歌的功力要展现出来了，他已经是
1: 山东男人哦。
0: 来来听下一位，
1: 各位记得听啊。
2: 老妹儿啊，你等会儿啊，咱俩破个门儿啊，你猜呢？我心里儿啊，装的是哪个人儿啊？美女儿。
1: 哎，好好好啊，后面有些禁忌词。
0: 哦，嗨，来，我们接下来听
1: 小经理的声音啊，
0: 来听听看。
2: 我活。

0: 其实这个歌唱起来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对，他要把那个拐弯那个感觉唱出来，
0: 他的节奏其实不是很好把握的啊。
1: 是，
0: 在听到 Emily 的声音， Emily 说啊，你们听出声音是谁吗？我们老朋友哈、啊，他是一个合唱版本的，这个
1: 好用心，
0: 对对，合唱版本的《一来爱情故事》哦，
1: 我们来听听看。我

0: 哇，真好，
1: 两口子啊。
0: 他说，不是两口子，
1: 这是两口子，
0: 这是两口子。
1: 对，他闺女也愿意唱，但这个不是他闺女。
0: 哦，这是媳妇儿和
1: 老公两个人的唱过来的。
0: 哦，嗨，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你们是闺女的好伙伴儿，闺女的解压方式呢，就是想唱就唱，也是给他高中高压状态带来一丝慰藉。谢谢二位，他特别喜欢动感晚高峰，每次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和会唱的歌，就很开心。
1: 是，麦克风递给你，想唱就唱。
0: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岳云鹏、管乐还有金志文在音综上的版本《依兰爱情故事》。当然如果大家也想唱这首歌的话，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找到我们俩吧。来听咯，《依兰爱情故事》。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嗨，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回到你所有的
1: 问题都选心，祝贺百花奖最佳导演大鹏获奖了，祝贺祝贺，也是我们动感晚高峰的老朋友啊。时间来到了17:5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毛不易的胡同送给所有路上的你，也希望晚高峰时段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大家都可以路堵心不堵。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新歌，叫做《剑山河》，同时这一首歌也是电视剧《玉庭瑶》的主题曲啊。时间来到了18:0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呢，山东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一则郑重的声明哈。
1: 嗯，是最近呢，山东博物馆发现，在一些网站的第三方网络平台上
0: APP,、
1: 存在着未经授权擅自售卖山东博物馆的门票，以提供讲解服务或者开展研学活动等名义进行收费的情况。这种行为严重的扰乱了山东博物馆正常参观秩序，也对广大观众呢造成了误导。为了保障广大观众的合法权益，山东博物馆也做出如下声明啊。首先，第一，唯一的官方预约渠道就是山东博物馆实行实名预约免费参观的一个制度啊。
0: 是的。
1: 唯一的官方预约渠道呢是山东博物馆的微信小程序，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或个人销售所谓门票或提供代预订服务啊。
0: 是，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包括一些第三方的平台的一些这个购买的一些服务，一定要注意甄别。
1: 是的啊，这个未经许可的话，擅自冒用山东博物馆的名义开展商业活动，还有一些其他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将会依法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啊。
0: 时间来到了18:06，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当你想吃饺子的时候，谁会第一时间给你包呢？
1: 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了哟。
0: 抽烟不哈酒说回家的路上了，今天晚上吃妈妈味儿的韭菜水饺。
1: 那巧不巧吧，咱这聊这个水饺你就吃上水饺了
0: 是吧？
1: 明天你想吃啥你告诉我们俩。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水饺的话题哈。如果你想吃水饺了，谁第一时间给你包呢？糖糖说当然是我妈了，妈妈牌的水饺无人能替代。
1: ZIQ 他说在妈妈身边的时候是妈妈来包水饺，如果妈妈不在身边的话，那自己包水饺咯。
0: 哦，那还可以，他还会包。
1: 对，
0: 这个就很厉害，
1: 有动手能力，不像就是像我们这种直接去找洗阿姨那种的啊。
0: 是米粒儿说了，除了生我养我的还能有谁啊。
1: 还有这一位丫头说，我一般现在都是婆婆给我包
0: 啊，可能离着近呢，或者说是住在身边啊。
1: 对的，
0: 是吧？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红湖他说哈，不是我吹牛，只要我想吃，给我包的老多了。
0: 都有谁啊？
1: 圆啊，喜呀、什么船啊什么的，都是比较知名的品牌啊，
0: 是吧？到超市转一圈牌子更多是吧？
1: 哎呦，这个盆满钵满的啊。
0: 是这位我们顺着的读吧。姐姐说了，我妈妈无条件，甭管天气多热多少度，只要你说妈妈就会做。
1: 对你爱是很无私的啊。
0: 是。
1: 泡泡君是我妈我婆婆都会给我包，我还可以叫外卖，也可以去外面开车出去吃，想吃哪家吃哪家，想吃啥馅吃啥馅，这个怎么呢，就是我吃我开心我乐意啊。
0: 18:0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你是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2: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1: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2: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是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当你想吃水饺的时候，谁会包给你吃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来聊天哈。似懂非懂说必须是妈妈，并且我喜欢吃那种烫嘴的，妈妈呢不会一次煮一大锅，都是分几次啊，几个几个的给我煮。
1: 你们家吃饺子三个三个煮啊？
0: 太细心了。
1: 周哲他说，这就是不管男生女生，父母都会让你学会做饭的原因，而不是说为了给别人做饭，只是为了给自己想吃的时候能动得了手。
0: 哦，是。宁轩说，在我们山东啊，饺子可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无论什么节日他都得吃饺子，特别是那种就是盖帘的这种的饺子，
1: 圆的那个盖帘。
0: 对，他说现在很多00后已经听不懂什么了，这是我们70后的回忆。
1: 现在像盖帘这种东西，可能只有大集上还有卖。
0: 不有，
1: 超市也有吗？
0: 你要开车路过潍坊服务区的话，那个
1: 有很多编的卖的，
0: 太多了，而且现在那种盖帘太好看了。
1: 我们家就没有，都是超市买那个膜。
0: 是现在就是你要路过，一定是潍坊服务区，特别多。
1: 唐小说话说，这个我妈妈，还有就是我大哥，他俩会给我包饺子，但我估计哈，我大哥饺子很快我吃不上了，
0: 怎么
1: 他要结婚了？
0: 小鱼儿说自己给自己包的有没有？
1: 哇，他发了个图片过来，包的好整齐啊。
0: 他也是用这种盖帘儿，
1: 他的盖帘看起来白白的，很干净。还有这一位妮妮也说，除了爸爸妈妈还能有谁呀？
0: 是，8058说了，除了妈还能有谁呢？这辈子没有吃过别人给我包的水饺了，只知道妈妈给我包的水饺。
1: 是的啊，还有这一位莫尘也说，以前是妈妈给我包水饺，现在啊，妈妈老了，我就包给妈妈吃。
0: 是是是，有理不说清，你来读这个。
1: 说当然是喜阿姨啦，只有我想吃，24小时给我现包现煮送过来哦。
0: 纸箱包装说我自己包，要不就买现成的。我妈跟岳母呢也会给我们包，但是我从来都不说，我是属于那种自己能解决问题的人，从来不麻烦别人的人
1: 啊。老六是我妈，任何东西只要我想第二天或者第二就晚上，我就直接就能吃上。
0: 这
1: 只要提要求啊。
0: 这一位啊，深明大义说，只有妈妈随口，就是想吃啥馅儿随口一说，第二天一早上起来睁眼就能吃上。
1: 那太幸福了，跟爸妈住在一块儿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呢，就是平时哈，如果你想要吃饺子的话，你就会有谁会给你第一时间去包饺子呢？你爱吃什么样的馅儿饺子呀？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2，接下来叫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在这一趴呢，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呢，给大家介绍的产品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三件套，里面包含了山茶花的洁面、保湿精华水以及乳液哈。专柜这一套正品下来呢需要2100块钱，闪电优选呢七夕大牌美妆节只卖499块钱，而且还配礼盒礼袋，让你送礼也特别的方便。
1: 是的啊，经典的山茶花系列三件套啊，洁面、精华水和乳液呢帮你一次性配齐，一套完成基础护肤的流程。山茶花洁面温和自动发泡，深层清洁油脂灰尘，洗完不拔干，敏感肌、混油皮夏天都能用。气泡精华水内含微凝珠气泡，上脸清爽补水，快速舒缓晒后干燥，平衡水油，改善泛红。山茶花呢，润泽乳液，清润水润，不闷痘，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燥起皮，上妆不卡粉。大容量洁面150毫升，精华水150毫升，搭配着便携乳液30毫升，居家日常短途出行都是适配的，并且呢还有简约的礼袋啊，给你自己用送朋友都是很有质感的。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闪电优选七夕大盘美妆节499元每套，直接给你发货到家哦。
0: 时间来到了18:2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哈，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任性。如果你想找到我们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走过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继已有2次定罪和近10亿美元赔偿之后，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本周将再次站上联邦法庭被告席。12号，美国4州联合提起诉讼，将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启动陪审团筛选程序。检方指控 Meta 旗下社交媒体平台成瘾性设计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向其索赔1.4万亿美元，涉及了 Facebook 和 Instagram。近日，印度女子达里亚尔创下了在世女性最长头发的新纪录，她的头发长度超过270厘米，这一纪录已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方认证。今日，意大利潜水员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找到了一艘古罗马沉船，其长21米，宽6米，位于水下约46米处，建造年代约为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美国科学家近日发布一项新研究结果，宣布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在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病毒，引发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专家称，这项研究有助于开发新的医学治疗手段，但也有人警告，这将带来紧迫的生物安全问题。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张杰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时间来到了18:35，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呢是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在这一趴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是 Prada 的三件套，里面包含了绿色的护手霜50毫升，是那种小巧型的，粉色护手霜50毫升，粉色身体乳50毫升，加吧起来啊，一共卖199元，也给大家配礼袋，特别适合大家去送礼。详细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啊， Prada 的这个三件套呢是两个护手霜加上一个香氛身体乳，质感给各位直接拉满了哈。双色三角护手霜，两种特调香调，粉色我本墨测乃木香，绿色帕达清透鸢尾香，自带维体香，水润轻薄之精华质地，上肤吸收不黏腻，春夏护手涂身体，清爽不闷肤，干皮油皮都是适配的啊。三件都是50毫升便携的容量，三角简约高颜值外壳，放包通行出游，随身补涂也是超级方便的。香氛身体乳全身滋养保湿，淡化干燥起皮，留香持久，一套兼顾手部加上全身的肌肤纹理，并且配了一个七夕限定的印花礼盒还有礼袋，包装也很精致啊，不管说送爱人送闺蜜也体面不出错。专柜单支护手霜就要485元，闪电优选的七夕美妆特惠199元就可以到手三件套哈。如果你也需要，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咯。
0: 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碧晨，她的翻唱作品啊叫做我变了我没变。想互动话题，想唱歌，想找到我们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杨咏琪，远距离。
5: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2: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9: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0: 却还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hey， 这是来自许嵩的《如果当时》。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哈。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聊城济南南部、泰安西部、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哈。那半岛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啊。那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是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也就只有27度左右哈，很凉爽的天气，但是湿度还是很大的，提醒大家注意哈。林宇春和你一样，我是 Summer，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6: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5: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6: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5: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6: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5: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4: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5: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4: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5: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4: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4: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4: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4: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9: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8: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9: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8: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9: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8: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沈宁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岩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沈宁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点 Rain Me In 打破历史记录，拿下第十九周的冠军了。拦截 Shakira 和 Burna Boy 世界杯的这首主题歌曲 Die Die 本周卡在亚军。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继续上升，来到新高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维持第四位不变。Another 联手 54 Ultra 合作的电音热单 Talk to You 本周来到榜单第五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Huger 联手 Alternator 电音的新单 Moving to the Song 本周明显飞升来到新高第七位。随着这首歌曲本周成功打进前十，连带着前面的 Talk to You 和 Free Your Mind 英榜九位 Top Ten， 实现了电音的三连击。Huger 也此次总算是凭借着这首歌打开了欧陆领域当中标准英语国市场，歌曲能够更进一步吗？先请你来听听看。

本周来自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ruising Texas， 本周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三位。不知不觉间，歌曲在榜已经长达30周了。即便英国是这首歌曲六大英语国唯一没有夺得冠军的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无形之中也是走到了季军的新高度了，绝对算得上是破格的乡村歌曲。Ella Lonely 也是否会创造奇迹，在未来一举尝试冲冠呢？这绝对值得我们期待一下了。

Sa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ean 合作的爆单 Ring Me In 本周荣耀登顶，拿下第19周的冠军，由此以来尘封了73年的记录就这样被改写了。Sam Fender All of You Dean 的这首歌曲超过了 Frankie Lyne 的18周冠单 I Believe， 正式成为了英国单曲榜建立以来夺冠周数最长的单曲。恰好此次的记录保持者是由两位英国音乐人接手啊，依然是非常值得欣慰的超级优异的表现了。那么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次来听听这首歌，来自 Sa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ean Ring Me I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Now let go of everything I've ever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2: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1: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全套3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1: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2: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1: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2: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1: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6: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5: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6: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7: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7: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7: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代人的睡眠有点惨不忍睹，夜里不睡，白天崩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为了能让自己早点入睡，很多人病急乱投医，服用不恰当的药物，殊不知可能会导致滥用药物成瘾，比如三唑仑片。作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且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数十倍，会让人产生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受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麻醉类药品，一定要严肃对待，擅自服用，吃药就变成了吸毒，不仅损害健康，更会触碰法律底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3: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3: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1: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3: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1: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就让这种。
1: 我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9: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8: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9: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8: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9: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1: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1: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0: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1: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0: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1: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学生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机会。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高傲。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它就是心的本身。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下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3: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3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先花2天就卸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3: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0: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3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0: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0: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2套送闺蜜去。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0: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1: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0: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1: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0: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1: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5: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4: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5: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4: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5: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4: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5: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4: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4: 2026年的8月1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4: 哎呀，我说这个终于回来了。
2: 嗯呐，
4: 一个人上节目太无聊了。
2: 一个是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4: 是的，是的，这周我是一个人兼挑两档节目，
2: 特厉害啊。
4: 我这个早上起来上节目，觉得一个人上节目真没意思呀。
2: 下午呢？
4: 下午那也是一个人上节目呀。你说早上这个节目吧，下午节目不太一样。你看早上那个下午那节目，小严同学给我们带团去了。
2: 嗯
4: 啊，然后呢，他是正在新疆。然后在新疆奔波，然后我看
2: 音乐最情怀、
4: 音乐最情怀
2: 怎么样？这两天情怀的如何？
4: 我情怀都快像这个大雨一样
2: 溢出来了，
4: 溢出来了，哗哗的情怀。
2: 就让这大雨全都，就让这情怀全都落下，
4: 淹没这座城市吧，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小严同学每天在群里就会发，大家伙晚上出来你要多穿点衣服呀。
2: 嗯呐、
4: 然后我们那个民宿那个热水器它就要烧的呀，你们要烧一烧电呀。
2: 哦哟，很贴心啊、
4: 然后呢，这个明天你们要把什么衣服放到车上呀？每天都是这样啊。我说这个小严姐真的是超级细心。
2: 是，哎，我昨天去看了一场电影，去看了蜘蛛侠。
4: 你还去看电影了？
2: 你那一句话，
4: 我连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
2: 特符合你的状态。
4: 我明天我也休一下，看看电影。
2: 啥呢？
4: 你
2: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4: 我谢谢你，真的是，你一看就你瞎编的，这幅我没有看过。
2: 不过小康说了，
4: 小康
2: 最近这两天的天气特舒服。
4: 哎，是的，
2: 今天感觉比昨天又凉快了很多。
4: 没错，这个凉快了确实是，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气温呢、就是这周这个温度是常态。到了下周你看看，
2: 一下冷下来了吗？
4: 下周六你看看。
2: 哎呦，我现在就看看
4: 下周六最高温，你猜多少度？你别看，
2: 25度。
4: 你再猜，低了，
2: 30度，
4: 低了。
2: 35度，
4: 差不多。
2: 我的妈呀、
4: 到了下周六温最高温哈，34-35度，而且括号可能还下雨，不知道。
2: 天哪，上蒸下煮、秋老虎这是醒了。
4: 是的啊，秋老虎又开始肆虐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抓紧时间享受这两天的这个舒爽的温度吧。
2: 对，你像今天济南啊，温度就是23度到26度、非常舒爽的节奏，但是可能会有85%的降雨概率降水。
4: 没错，那么雨意之下气温还算融洽。如果说你最近的心情还不错，欢迎你在平台来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来搜索
2: 山东音乐广播啊，
4: 山东音乐广播，
2: 是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就可以发来任意内容，我们就都能够收到啦。
4: 哎，是的，

0: 这个超同学说，哎呦，萌回来以后我特别开心啊，就说我啊，我啊，大家也很开心，希望大家都开心。是，
1: 太好了，没想到还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呢。
0: 我最开心，
1: 格外没想到宁哥还特开心。
0: 我特开心啊，终于有人回来扛活了。
1: 不过听完宁哥的最近的工作安排，我真是觉得能者多劳啊，这四个字特有道理。
0: 明天星期五是吧，我能休整一天吗？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0: 谢谢你啊，
1: 但是我觉得你的责任心是不允许你这样子的。
0: 等会在家还要干是吗？
1: 嗯呢，
0: 这该死的责任心啊，
1: 你说呢？
0: 不知道啊，反正明天看情况吧。明天各位拆盲盒吧。
1: 7:08了，
0: 哎，
1: 领导能听到吗？
0: 听不到。不，那个来看看天气情况啊，来看看天气情况。这两天天气确实挺多变的，各位哈。那么今天13号啊，聊城、济南南部、泰安西部、菏泽和济宁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天气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
1: 是，最低气温出现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潍坊、淄博是24度，其他地区哎呦22度了。
0: 所以是
1: 今天的最高气温，东营、潍坊半岛地区是31度，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
0: 没错。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天气又有变化了。泰安、济南和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3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
1: 嗯，最低气温出现在沿海地区是24度，内陆地区更低一些啊，22度。
0: 对，
1: 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0: 总之来说就是下雨啊。那么从今儿晚上开始到明天白天，不光下雨啊，还有大风啊。
1: 嗯，但是气温下降了，体感温度舒适了，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
0: 没错，不知道各位现在晚上休息还开空调吗？
1: 嗯，定个2小时差不多了，
0: 是吧？来，各位还开空调吗？现在晚上休息的时候。能不能告诉我们，好奇一下子。
1: 不过如果说开空调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开通宵了。
0: 哎，
1: 这个天可以开开窗户了，
0: 照亮了哈。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经常有朋友会问到我们一个问题，
1: 嗯，
0: 我最近要出差，
1: 啊，
0: 最近休假，
1: 啊，
0: 听不到节目，这怎么办？
1: 我觉得给你支个好招。
0: 什么招？
1: 一个挺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之后啊，
0: 嗯，
1: 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看看，
0: 嗯，
1: 有一个视频直播的东西，
0: 哎，是的，
1: 当然也可以打开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等各大 APP，
0: 嗯，
1: 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动感早高峰，你就能够找到我们啦。
0: 哎，没错，你或者也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还有那个直播界面，咔你一进去它就有那个语音直播了，
1: 就开始八仙过海了。
0: 哎，
1: 武松打虎，
0: 那是公众号那个不能搜那个啊，你要搜就是搜那个什么山东音乐广播，这是公众号叫山东音乐广播，
1: 嗯，
0: 然后呢你点击关注，在对话框回复看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节目呢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微信号，你像我们这个旅游咨询呢，
1: 嗯，
0: 这个报名帆船活动呀，
1: 啊，对呀，
0: 啊，都是通过这个微信号来的。
1: 有时候宁哥还会在里面分享分享生活呀。
0: 嗯，我还分享过生活，
1: 比如说有时候去旅游看到的美景，是不是跟大家分享出来了？
0: 哎，是是是是是，那其实就是为了让你们跟我们一块儿走的，啊，
1: 怎么把这心眼儿都摆在明面上啊？
0: 哎，大家伙都明白嘛，就没有必要耍这些东西嘛，是不是？就通通透透明明白白都不傻，就说白了嘛，
1: 这我真特喜欢，
0: 就这
1: 敞亮。
0: 嗯，就这吧。然后你看我都发一些什么大串啊，发一些云南的吃的呀，
1: 诱惑我们。
0: 哎，基本都在晚上10点钟以后。
1: 太讨厌了，
0: 然后发了以后我就睡了。
1: 你是睡了，
0: 然后把手机放
1: 一边，留下别人流口水了。
0: 那我就不管了，把手机放客厅，我又在卧室美美的睡过去了。
1: 嗯呢，
0: 啊，然后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就有人说李宁你要干什么？你们要做
1: 什么？如果再这样的话，我可屏蔽了。
0: 然后有些人就直接亮了把刀出来。
1: 哎呀，
0: 啊，所以说就这啊。如果说你们觉得能够经得起晚上10点以后新疆的大串和云南的各种美食，那么你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了，
1: 是吧？
0: 啊，
1: 一定得是红柳大肉烤串，嗯，
0: 那必须的，
1: 一定得是大乌苏啊，
0: 那必须的啊。每个新疆团，他们的这是他们的标配，
1: 嗯
0: 啊，这个不光是自己能出去密，那么导游有的时候在团上，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就会和你们一起密一密，
1: 是吧？小嫩肥羊，
0: 哎，
1: 各种大串儿，味儿确实不一样，
0: 海陆空全套，
1: 对，
0: 啊，那个感觉，咔，那个大盆一端上来的时候，你又看有一票大哥突然走了，
1: 啊，怎么说？
0: 没酒去了。

0: 七点二十七分，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互动话题很简单，
1: 聊聊双标，就这两个字儿。
0: 你是一个双标的人吗？
1: 对，你会对别人严格，对自己宽松吗？你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0: 这个词有点贬义呢。
1: 啊，
0: 我不知道，
1: 加引号吧。
0: 啊，就是你是个双标的人吗？平台欢迎你的互动来了，七点二十七分，你们猜个名吧。

0: 辞了。
1: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2: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1: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2: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涉案人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娜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值超过200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全部完成。截至9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

0: 7点38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2016年8月1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这两天很舒服啊，你看这阴雨绵绵，温度也不是很高啊。然后呢，这样的天气，就是如果说把阴雨删掉，只保留这个温度的话，让我就想到这个地方叫云南。
1: 哎呦，您说的不会就是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即将跟各位去到这目的地吧。
0: 哎，是的，我们的出发时间先跟各位来说一下，是8月22号出发，8月27号返程，这是往返6天的时间。
1: 有点像是暑假的最后一个班次了，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啊，这应该就是暑假最后一个班次了啊。我们之前说新疆那是最后一班新疆，但是这个云南是我们今年暑假的最后一个班次了。
1: 是，想象一下，同时间段8月22号到27号，我们济南的秋老虎啊，已经把温度轰到了35度，
0: 没错。
1: 但是在云南这样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呢，平均气温依然是18度到26度左右的状态。
0: 没错，就是各位昨天晚上有人咨询啊，说哎，为什么那个阶段的云南天天下雨啊？李宁，我说你别说。那个阶段啊，就他说的是22、27号，我们在云南这个时间段，云南我们从7月份开始看，它就天天下雨，就是天气预报显示它天天下雨。
1: 是的，
0: 但那话怎么说？云南18怪，天气是一怪。
1: 对
0: 啊，它来片云，下一阵儿云走，它雨也走了。你像我们去年去也是去这个昆大利的时候，我们也是出发之前天天下雨，那个云你会感觉一个月没有停过。但是我们到了那两天呢，那几天呢，一滴雨都没有，就连片云都没有。
1: 对，所以说这天气预报有时候很神奇，它预测的可能是阵雨，这一个时间段会下一小阵儿，
0: 是，
1: 而且是不定时、不定地点，你说不定你去到这个旅游目的地呢，它反而是晴空万里。
0: 你看我们去年就是这样，我说一滴雨都没有下，这就是云南的一个特点。你现在翻翻云南的，翻翻昆明的天气，它肯定是显示有雨的，啊，所以说这是当地一个气候特点。各位呢，不要过多去担心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天气的状态。
1: 对，再就是你经过短时降雨之后，非常大的概率能看到完整的彩虹。
0: 哎，没错，这是因为云南它的这个阳光啊，它的这个气候条件，
1: 还有水汽
0: 决定了它这个彩虹的概率是很高的。
1: 是的，
0: 啊，所以你看昆大利这个行程呢，首先你不要管它天气如何，再一个是济南飞机往返昆明，到了昆明以后呢，休息一下，第二天我们坐动车去到这个丽江，到了丽江玉龙雪山大索道上去，然后呢下来以后电车游览蓝月谷，完事以后印象丽江大型演出，晚上再去丽江古城逛逛走走，你看这两天的安排都给你安排的非常丰富多彩。
1: 是，而且你像在云南其实不仅有这个少数民族活动非常丰富，再就是它的喜洲古镇万亩的稻田，你远看上去也是像山一样翠绿在画里面，野生菌也是正当季的时候。
0: 是的，
1: 而且雪山湖泊古城各种各样的元素风光层次很丰富，也是一年当中出片天花板的时间段了。
0: 我家里人现在就在云南，
1: 怎么样？
0: 就非常的
1: 每天发照片来馋你，
0: 那不是每天发照片，就晚上给我发银河。
1: 哎呦，
0: 然后昨天晚上12点多为什么没睡？因为他说你等会儿我给你直播银河，后来我说我撑不住了。
1: 你知道，因为昨天是英仙座流星雨在今年迎来的极大。
0: 是的，然后呢，他们在云南等着看银河。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说要去到云南去这个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的啊。我们看的这个行程呢，它不累。刚刚萌说到这个喜洲古镇，不光能够有这些出片的地方，还能够去体验当地的非遗
1: 扎染。
0: 扎染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理必须要去看一看了。去到大理，洱海必须要去。洱海呢，就是我们坐船游登陆那个南烧风情岛，然后呢，在船上游览洱海。
1: 没错，你看我们还给各位添加了很多额外的体验，比如说冰川大索道就直接赠送给大家，
0: 是的，
1: 还有防寒的大衣、氧气瓶全都配备好了。圣托里尼在大理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安排了免费的旅拍，包括于说刚刚提到的扎染体验，也是带大家一起配置
0: 啊，
1: 一站式配齐，
0: 体验一下是吧？然后你可以带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回到昆明以后呢，还有这个昆明的石林等待你。所以整体来说呢，昆大利这个行程它比较经典，它呢也是比较舒爽，技能力比较强。同时，因为这么多年打磨这个线路了啊，因为我们对于云南的第一印象就是昆大利啊，然后呢，所以说它整个的感觉是不累的，很悠闲的，很放松，很松弛的。
1: 对，再就是。

0: 由主持人全程带队、
1: 哎、
0: 我们的听友独立成团、
1: 嗯、
0: 而且是一价全含的价格、
1: 嗯、
0: 拒绝走马观花、
1: 嗯、
0: 拒绝隐形消费，就这么公开透明。
1: 哎，没错啊。那么也是我们山东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所以说各位呢，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0: 云南
1: 就能够看到它了，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3: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3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3: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3: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2套送闺蜜去。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0: 梁咏琪，远距离。
8: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爱
9: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工行信用卡首榜零日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8点03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四早。